期两天的部门峰会于昨日开幕，是总理为加强印度团队精神深化合作、联邦主义二事项的一系列部门峰会中的首场。此时，峰会汇聚了中央和各邦政府，共同商讨关键领域的优先事项，并制定由实践报的行动计划。峰会重点关注四个关键领域，包括知识、实施水利、基础设施项目、jal sanchay jan bhagidari、游说、收集计划、应用水源可持续性以及 Jal Jeevan Mission 2.0 计划。该组织旨在促进各方共同承担实现国家目标的责任，并确保讨论成果能够转化为激励和服务提供方面的量化改进。科技部长基腾达拉辛格博士近日表示，能源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自主转和经济韧性密不可分。在出席由 BHD 工商会由新德里举办的2026年第六届国际气候峰会，印度能源与粮食安全声明是补偿忽悠建设一个日益自给自足、本土化、价格实惠且技术先进的能源行业。部长将当前时期描述为迈向安全、可持续能源未来的过渡期，其中包括向清洁能源的转型。他表示，随着印度迅速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也必须跟上能源领域的全球趋势和技术发展步伐。科技部长这种阐述了政府通过多条途径解决能源安全的方针，并指出核能是正在途径的重要领域之一。他强调，生物燃料和循环经济将成为印度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提到，下一场工业革命将在很大的程度上由循环经济和新技术路径推动，其中包括生物无燃料、遗传和可持续燃料。该部长还强调，印度在农业、卫生、灌溉、化肥和交通等领域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得必须不断提高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步伐。辛格博士强调，印度的能源转型不能孤立看待，需要在技术、自给自足、可负担性、清洁能源、私营部门参与和创新等方面同步取得进展。他表示，随着国家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保持全球竞争力的愿望，继续开发本土化且技术先进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

该浦江湖有 BHT 工商会充当政府与政非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和催化剂。他表示，兴业和专业局国务在促进双方合作，助力印度迈向2047年的集体增长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健康的邦的 H1N1 主流冠感染病例激增，过去30天内该邦共包括了36例病例，其中包括18名儿童和青少年。卫生部门已对所有主要医院发出警报，并指示他们确保对疑似病例进行及时监测和治疗。兰迪的 RIMS 医院和佳木斯的布尔的 MGM 医院现已配备了监测 H1N1 和 S3N2 病毒的现代化监测设施，同时亦支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萨德尔医院预留更多的床位。卫生部门还在对跨州旅行所返回健康的邦的人员进行监测，并要求各区媒体上报情况，建议出现高烧、咳嗽、咽痛和全身酸痛等症状的人员立即给予切勿进行服药。政府已公布2024年度单增挪盖国家弹性奖，该奖项旨在保证个人在弹性领域的杰出成就，并致力于弘扬在挑战性情境中展现的坚韧精神，拥有冒险团队合作以及快速有效的决策能力。该奖项共设4个类别，分别为陆地探险、水上探险、空中探险和终身成就奖。每位获奖者将获得一座奖杯、一份证书以及150万卢比的奖金。获奖者是根据国家培训委员会的推荐选出的，该委员会对提名进行了评估，并推荐了获奖者以及所有这一国家荣誉。该奖项旨在向青年群体弘扬勇气、毅力、记录、拥有冒险和团队合作的精神，同时鼓励他们在面临挑战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做出反应。德鲁帕提·穆尔姆总统将于2025年国家体育奖一同颁发这些奖项，颁奖典礼的日期将稍后公布。近日，外汇市场上卢比对美元汇率下跌3拍子，所有90.90卢比。第五家再有救灾哈居然无此前往再受洪灾重创的尼泊尔的印度飞机于今天下午抵达。该飞机搭载了111人的救援队，他们配备了专业的隧道救援的设备，并运送了5.5吨急需药品。在当前的
纪元后就在工作中印度继续向尼泊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印度驻尼泊尔大使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一消息。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Chandrasekhar Rai 唱的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艾哈马德把称为印度国际航空枢纽战略下的第三个辐射市机场，印度政府民航部由周二在艾哈马德把启动了枢纽与辐射市国际航班运营，是该机场吉瓦拉纳西哈和阿姆里兹之后成为印度国内第三个纳入国际客源枢纽与辐射市框架的机场。在启动仪式上，联邦民航部长拉姆

母母喊，那都哈估计拉他帮熟悉不长不胖的啦帕特尔共同出席了活动。2026年6月25日，瓦拉纳西启动枢纽，由辐射运用标志着印度航空业开启了新篇章。作为该计划分阶段扩张的一部分，阿姆里茨机场的枢纽由辐射运用一于2026年7月28日启动。如今随着艾哈马德巴的加入，我们正朝着国建一个机场化无缝衔接器与陆口为中心的航空网络迈出了一重要步伐。该网络将通过我们唯有德里和枢纽机场，将印度各地区集结于世界相连。如今以艾哈马德巴为枢纽的枢纽，枢纽辐射运用模式将进一步增强全球互联互通。 AI-111 7航班将乘客送往22个目的地，主要覆盖欧洲、东南亚和中东地区，而晚上八天是无起飞的 AI-111 航班，自将航线网络延伸至北美、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欧洲的17个目的地。民航部长拉姆·莫罕纳杜在解释艾哈马德巴乘客将面临那些变化时指出，此前从艾哈马德巴前往巴黎、多伦多或悉尼等目的地的乘客必须先搭乘国内航班飞往德里，分别办理入境手续，抵达后处理行李，在大型机场排队办理出入境手续，还面临错过转机航班的风险。在枢纽由辐射模式下，入境手续、自己和行李之挂线均可艾哈马德巴当地完成。行李将直接运送至最终的国际目的地。枢纽由辐射模式是政府国际航空枢纽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旨在到2030年将印度打造为印度旅客的首先航空枢纽，并于2047年成为全球领先的航空枢纽。该组织利用印度的填度后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机场基础设施，通过印度枢纽加强连通性，并减少对海外中转机场的依赖。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Juvenile 唱的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中文讲话。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中国旅行者易景。易景是一位佛教徒，译者，他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公元635年在七州当代山洞上他出生了，那时他名字叫张文明。七岁时他离开了他家，他向佛教徒寺院去了。两位僧孺善于和会持，叫他叔。善于是一位有名的学者，他教宗教和

四俗主以数。会之是四元纪律的专家，他学了思源的规则，他学了发离和导炫提出的思源纪律。炫章放文音读时，易经的老师们鼓励他想音读曲，炫章的后果鼓励易经，不少的圣侣表示要求跟易经一起向音读曲。可是除了一位上卢，其他的上卢拒绝向音读曲。很可能年轻的易经在长安看了玄奘的美好的葬礼仪式。玄奘是易经的姑姑，三十岁时易经决定向音读曲做一个波斯船，他向苏马达的是维加亚王国去了。实际上该船一共有671名贸易家，其中两名是桑卢。他们抵达南苏马达的是维加亚，在哪儿已经的朋友逝世了，在哪儿已经过了六月以后，他个人向东印度的塔姆拉利普迪去了。在塔姆拉利普迪他学了一年的梵文，从哪儿他和一位中国僧侣大乘等向那兰达去了。向相科他们向维沙里嘎西波德嘎亚等地方去了。在那兰达已经学了九年，在哪儿他学了佛陀逻辑、四元纪律和哲学。公元685年易经离开了那兰达，他向塔姆拉利普迪去了。公元686年从塔姆拉利普迪他向是维加亚去了。在哪儿有名的老师萨基亚·基提的率领下，他抄写佛陀受稿。公元692年通过驻守已经向中国派了这些佛陀受稿。公元694年他本身回到广府去了。公元695年在洛阳女皇武则天热烈地欢迎了他，在佛手机寺院他开始做翻译工作。在洛阳和长安他翻译了不少的佛陀正文。他做的是只不是为中国，而且全地区是很重要的。他翻译过的佛陀逻辑方面的正文是很重要的，易经自己写的文章也是很重要的。从他写的文章我们可以知道在纳尼亚州佛陀世信，他们是宗教理事的很重要的原则。从易经写的文章我们可以知道那时的印度和纳尼亚州社会老百姓怎么样过日

0: 子。公元七幺三年二月十六号已经逝世了。唐代皇帝尊重他，死后以后他获得了鸿胪亲的称号。在他坟墓地区建筑了一个庙，该庙叫金光明。公元七五八年建筑了该庙。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中国旅行者意境。该特写是西梅塔布加的。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报告询问，摩地总理将在新德里出席税职员部部门峰会闭幕式并发表讲话。继唐纳德来新加坡时，呼吁建设自给自足、本土化价格、社会且技术先进的能源行业，加快的帮 H1N1 病例激增，所有主要医院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2024年当政挪改国家弹性将结效，卢比对美元贬值三排杀，印度向遭受轰炸的尼泊尔派出第五架载无就载无此的飞机，印度选手基丹皮斯里康塔叹为要谢尔玛经济中国公开第二轮。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的普通话节目播送这里。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

0: 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船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床撞到了他的床。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陈词的床铺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首任尊敬的禅宗老师曾经在善业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
2: 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
1: 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
2: 当然是我的祖父，
1: 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
3: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论扎是一个安德拉邦的民间乐器，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伦扎瓦鲁或伦扎，伦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表演。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什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什瓦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什瓦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什瓦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儿。伦扎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什瓦卡玛，他请求

主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将维舍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舍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伦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非常大，4尺高，上面的转盘是2尺，下面的是10英寸，演奏时直立放它。首先在天堂演奏这个乐器时，甚至神也没能忍受，因为声音非常大，和大山开始落下，怀孕的妇女子宫脱取了。这时帕瓦提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该消灭，和声音降低到人民能够忍受的水平。最后此乐器从天空来到地球上了，虽然它的声音还高，它还有悦耳的音调。伦扎每年一次访问他们的顾客，一般此访问1月份开始，到6、7月份才结束。不过伦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2、3年一次有这种访问。伦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舍卡玛像他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伦扎唱歌通知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9点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舍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讲故事的这种表演是特殊的，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伦扎，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和一个歌唱家讲故事，演员一继续故事自己询问自己时，也可以唱歌。看自己询问自己，好像两个演员在讲故事。每一个演员用不同音调唱歌，他表演时还演奏乐器，以及像两个歌唱家一样讲故事。一个艺术家的表演等于3、4个艺术家那样表演的本能。伦扎表演的另一个特殊性是，艺术家可以创造其他乐器的声音，这包括有32种乐器。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伦扎还活着，共有15到20个家庭，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能够圆满的生活。
还有很多微缩卡码相提。

0: 借重音乐，而知识借借艺术家。除了固定的顾客以外，龙爪不要向任何其他人面前做表演。有民间艺术表演时，也有他们的参加，但是他们保证在观众当中有他们的顾客中心的人。轮爪这种艺术走向忘却的方向，只有老年艺术家还做出表演，第二代人对于这种艺术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转向其他专业，如采访、木工业等。政府传统的顾客中心和群众有责任保护这个传统艺术，以吸引青年人学习这种艺术，可以举行一个训练班。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Bihar 邦的 Bhojpuri 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碧哈尔邦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后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陀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碧哈尔邦。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之间海线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莫卧儿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

0: 该帮约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帮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的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演，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奉献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生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莫沃尔花园。春天是四个菜季中的温和时间，是冬季和夏季之间的过渡时期。春天广泛地被认为再生和更新的时候，在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划定的。最热的几个月是夏天，最冷是冬天，期间的差距是春季和秋季。在印度，二月到三月的时间是春天，春天开始就盛开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都喜欢看盛开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美丽花朵。原来莫沃尔花园是由伊斯兰分割的建筑，波斯园林对它的影响很大。七典型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有高度纪律集合。在古代典籍中已经有大堂的概念，除了花种和树林，随着时间的传递，花园有八卦和黄道的设计。莫沃尔认为数字八和九为吉祥，所以园林建造中可以看到八角池。印度总统府的莫沃尔花园是二月到三月。

0: 语访问的一个有趣地方。毗邻总统府主楼的莫沃尔花园，占地15亩。这个花园是莫沃尔和英国式风格的结合。莫沃尔花园是由埃德文·卢敦为哈丁夫人设立的，所以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同时，可以看到莫沃尔式的运河、喷泉和露台。莫沃尔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沃尔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沃尔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甜维兰、菊花、罂粟花等等。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补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沃尔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

0: 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他问别人，他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软壳植物的种子。这种食物名字叫斑叶懒，蜘蛛矮小，具有短的根状茎，九月开花，花白色，小而芳香。它的种子没有皮乳，种子数量很多，但非常细小，小的像灰尘一样。每粒种子只有0.01克重，因此用这些种子来繁衍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用五性的分枝法来繁殖。自从1960年莫瑞尔首先成功的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试管繁殖，目前已经发展到大约有35个属、150多种的懒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懒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试管懒花也已经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等方法每年外销懒花，创汇$2,000,000。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阿米塔布柴特勒吉坦达西塔琴，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寓言故事，名称是《断了尾巴的狐狸》。有一只狐狸遭到了不幸，它背部受气夹断了尾巴。这只狐狸觉得没有尾巴是一种耻辱，日子很不好过。他思来想去，决定劝说别的狐狸都去掉尾巴，大家都一样了，自己的缺点也就好掩饰过去了。可是别的狐狸怎么能轻易就同意割掉尾巴呢？他想来想去，想了个主意。这一天，他把所有的狐狸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尾巴这个东西啊，既不好看又累赘，完全没有用处。你看，我把我的尾巴割掉了，一身轻松，多好啊。所以我劝你们都割掉尾巴，这样呢又轻松又好看。狐狸们听了，你看看我看看，都觉得很奇怪，长得好好的尾巴为什么要割掉呢？可是听这只狐狸说的也有一些道理，而且它自己不就没有尾巴了吗？

时候有一只狐狸歪着脑袋想了想，挤到前面对着断了尾巴的狐狸大声喊道，喂朋友，如果这个事儿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处的话，你就不劝我们割掉尾巴了。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有一种人，他们劝告别人做什么事不是出于好心，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对于这种人呢，咱们必须加以提防。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和比利时周四重申了深化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承诺。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和比利时首相巴特德维夫在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发布的印比联合声明中，对双边贸易领域不断扩大的行业多元化表示欢迎。印度和比利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在未来五年内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双方决定制药、生命科学、半导体、国防制造、关键矿产、可再生能源、港口、物流、航天和先进技术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随着比利时成为世界第24大经济体，以及印度立志在未来几年成为一个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两国领导人都承认双方在建立互利伙伴关系方面拥有丰富机遇。两国领导人还对印度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成功结束表示欢迎，并呼吁及时实施该协定。他们还呼吁尽早完成印度欧盟投资保护协定和地理标志协定的谈判。在国防与安全方面，比利时表示声援印度打击恐怖主义，并谴责巴赫尔加姆恐怖袭击。双方同意加强反恐合作，并探讨成立反恐联合工作局。两国还签署了一份意向书，通过定期交流、培训、研究以及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加强国防合作。印度中央强调局印度中央调查局与比利时联邦警察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总理莫迪和来访的维夫首相欢迎启动印度比利时战略对话。他们还强调了改革联合国安理事会的必要性。比利时重申支持印度成为改革和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国。印度和比利时重申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包括绿色氢能、太阳能、能源储存和海上风电。两国领导人